大家好，我叫 Jonathan， 我是苏里基督教会的一位基督徒。我想邀请你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敬拜神。教会的地址是1504292大道，希望下周能见到你。